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怎么会这样啊？连将军，快快请起！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1: 哎，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0: 令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 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黄口神医，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

0: 回大人，前面是连将军的车马。
1: 调转车头，避开连将军的车。
2: 咦？
0: 哎，大人，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1: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3: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4: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1: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3: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共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会文库三省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
2: 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3: 咦，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1: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哎，将军请起。
1: 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令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的轮廓三生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888。

0: 傍晚时间来到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路况编辑童蝶。童蝶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西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万泉河路从玉龙路到南非河路辅路，秋浦河路从马鞍山路到采石路辅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封闭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蚌埠往六安方向路口枢纽 A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路口枢纽往合肥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日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回来啦，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
2: 哟，爸。
0: 啊。
2: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2: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2: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下班啦！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3: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昨天、今天和明天。

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给过去的自己、今天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留下一句鼓励的话，和过去的你握手言和，和未来的你温柔期许，分别给曾经的自己和今后的自己留下一句最真诚的鼓励。好，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微观天下。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17:10来到今天的微观天。

0: 下，天舟十号带了700公斤的推进器，6.3吨的太空包裹正在派送中。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是一个大晴天，蓝天白云非常的漂亮，目前气温是28摄氏度，东南风，风力3级，属于微风。那么这是一个可以完全满足火箭转场工作需求的一个天气条件。今天的转运工作从早上8点正式开始。我们看到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平稳地行驶了半个小时。那么预计整个转运过程用时将在2.5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此时此刻，天舟十号就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里面，这一次将计划上行将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的航天服。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空间站上面专门用于航天员出舱活动所使用的舱外服将实现全面的更新换。此外，飞船里还搭载有1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大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那么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以来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那么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但是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的物品，比如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冷藏的耗材包，以及一些生命类细胞类的科学试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进行装载。那么为了确保临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的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试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的演练。现在我们看到天舟十号的船舰组合体仍然在平稳的转运过程当中，那么当它进入到发射工位之后，也就意味着任务进入到了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那么按照惯例，这个阶段大概需要3天时间，期间将会进行舰塔协调、柱箱的置换以及气密性检查等一系列的工作，为后续的加注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那么就在前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撤离了中国空间站，就在昨天已经载入大气层，残骸落入了南太平洋的预定海域。那么此时此刻的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了对接端口，后续还会进行轨道的调整。那么与此同时，神舟21号航天乘组也已经进行了在轨的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准备。好的，那么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
0: 其实每一次火箭的发射成功，还有科研成果的研制成功，都离不开科研人员的辛苦工作。从空间站在轨运行到神舟飞船天地往返，从嫦娥探月到祝融探火，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始终是中国航天的神经中枢。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来听这样一段音频，来听一听北京飞控中心李亮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飞控中枢如何以万全之策守护中国航天从筑梦天宫到奔赴深空的坚定步伐。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李亮。我们中心是我国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工程的指挥中枢，负责这些航天任务的控制相关的组织指挥、控制计算、数据处理、分析决策，所有的指令都是由我们发出的。大家熟悉的中国空间站、神舟飞船、嫦娥探测器、玉兔月球车 祝融火星车等等这些航天器都是由我们中心负责管理和控制的。2022年，中国空间站组建完成，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自豪的事情。作为一名航天科技工作者，能贡献自己的汗水和力量，建成人类的太空家园，实现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太空梦想，感到尤为的骄傲自豪。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神舟飞船的天地往返更是其中最关键也是风险最高的环节。为了可能存在的万一，我们会把工作做到一万。责任与担当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周密细致的精心准备，稳妥可靠的应急处置和万无一失的工作标准。对于每一次任务，我们都会设计形成正常和各类应急的方案预案，并通过联调演练设计极端场景和各种边界条件反复验证。比如上升入轨段，短短20多分钟就有上百个预案，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推移，一个又一个的预案用不到了。作为航天飞控人，我们希望这些付出心血的应急预案永远束之高阁，但是一旦出现应急，他们也能够为我们提供底气、信心和确保成功的能力。每次任务回收主开关通是我们向飞船发出的最后一条指令。当巨大的降落伞在空中打开的那一刻，听着大厅里热烈的掌声，我心里总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中巨大的压力终于释放了。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带着返回舱在湛蓝的空中摇曳，简直太美了。特别是当航天员顺利出舱，大厅大红屏出现的时候，心中的激动幸福一下子就提升到了顶峰，感到一切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们头顶的太空蕴藏着无数的秘密，目光所不能及的地方还有人类无穷的好奇心和伟大的梦想。空间建站仅仅是我们走向太空的开端，今后我们还将登上月球，再访火星，我们也一定会不断攻坚克难，创新突破，全力以赴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在我们国内，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的拓展，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3: 车联播，今天我们来说说机器人。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其中，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是出口的绝对主力。另外，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速很快，出口额同比增长42%。机器人出口跑出加速度，充分说明我国机器人好用智能受到各方青睐。比如近日在广交会上，一位外籍残障女子就借助我国外骨骼机器人站了起来，这一幕让很多外国采购商看到了中国科技的力量。展会上设立的服务机器人专区关注度很高，各类机器人产品成为抢手货。在国内，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展。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一群机器人交警在杭州上岗，组成全国首个交管机器人中队。他们不仅能指挥交通，还能回答行人提问，精准指路，一亮相就成了街头顶流。人形机器人进厂打工也正在变成现实。在江西南昌的一家平板制造工厂，人形机器人在流水线上连续工作8小时，无重大异常。机器人的技能不断提升，机会多多，这一方面得益于我。

0: 规模量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机器人走向世界，中国创造将汇集更多人。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
1: 各位相信吗？废竹制作的托盘竟然能够托起小汽车，中国的科学家正在把竹废料变成竹钢筋。
2: 你相信吗？竹子加工成咱们常用的竹筷子、竹砧板之后呢，剩下的碎竹头、竹屑等等，居然能变成工业中的超级托盘，可以轻松地托起一辆小汽车。这些竹废料以前占原料的快一半，过去啊不是被烧掉就是烂掉，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而现在呢，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的科学家们是自主研制了一台不挑食的工业装备，把竹废料直接吃进去就能够产出工业用的超级托盘，为以竹代塑找到了硬核新出路。全视银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超级托盘为什么这么强呢？秘密就藏在竹子的钢筋骨架里面。竹子之所以能够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是因为它体内有天然的微纳级纤维骨架，就像是钢筋树一样，竖直贯穿竹壁的各层。以前处理竹废料都是把竹废料磨成粉，结果把好骨架全打碎了。现在呢，科学家们是反着来，完整保留竹废料里面的原生纤维，把它当成增强钢筋和塑料结合，做成了类似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竹纤维是钢筋，塑料是混凝土，这样才让托盘有了超大力气。看似简单哈，可传统设备根本无法实现，因为制作工业托盘的通用塑基用的是施重法加料，要求原料颗粒均匀、流动性好。但是竹废料蓬松不规则，大的像手指，小的像碎屑，一倒进去就会堵塞，直接噎住设备，这也成了困扰竹产业的老大难问题。宁波材料所科研团队是花了十多年自主造出了新型一体化混合装备，它就像是工业铁齿铜牙，一端直接倒入未经任何预处理的竹废料，另一端呢就可以连续产出成型的工业托盘，省掉了磨粉、干燥、造粒等一堆环节，效率可以说是直接拉满。那么更关键的是，由于保留了竹子本身的纤维骨架，超级托盘可以说是实力在线。经测试，这款托盘静止堆放能够扛重4吨以上，动态搬运中可载重1.5吨，完全能够满足工业物流的高强度、高精度的要求。而且材料成本预计只有传统塑料托盘的70%左右。要知道，我国每年需要超3亿片的工业托盘，木托盘一没潮损坏，那么塑料托盘呢又不环保还贵，而这个超级托盘性能更强，价格更低，有望为物流行业提供新的绿色选择。目前超级托盘第一条生产线是已经实现连续化的生产，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将在大型物流企业、港口码头、化工企业看到它的身影。除了托盘，这种竹基和塑复合材料还可以应用到汽车、建材等等不同的领域，替代传统塑料、木材等。科学家们是用一台不挑食的装备，让竹废料实现了从废柴到竹钢筋的逆袭之路。

今天是5月8号世界微笑日，今天你微笑了吗？生活百般滋味，人生需要笑对。愿各位呢，永远都用微笑的嘴唇开启每一天，嘴角上扬，眼里有光，用微笑治愈所有的不开心。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昨天、今天和明天。欢迎各位呢，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给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留下一句鼓励的话。

0: 这个快乐永远不需要理由啊！今天是世界微笑日，5月8号，希望各位啊，听节目的各位都能够每天都微微笑啊，嘴角上扬，眼里有光。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一颗菜花说：“敬过往，爱当下，敬未来。”这个把握现在，珍惜拥有啊。这个有的朋友啊，常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尽如人意，忍不住去羡慕别人的生活，这个忽略了自己已经拥有的美好。其实呢，人生最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得不到和已失去，恰恰呢是我们自己此刻所拥有的东西。
1: 难道其实是我才发现你爱我。
0: 再来看一下蒙瑞说：“期待美好啊，期待未来美好的发生。”这个我觉得吧，未来之所以美好，就是因为它开满了，或者说是充满了我们所有希望的花朵啊，所有的希望都是能够让万事皆可期待的一种愿景。新的一个时间呢，请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留给你心爱的人和你热爱的事情，别再让今天的犹豫不决变成明天的后悔遗憾。大家都应该相信啊，这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的人。好的，时间来到17:28，下面进入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呢，继续回到乐活晚高峰。

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

0: 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宿州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南二环路由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目前相对拥堵。另外，滁新高速因京台高速公路河徐南段改扩建施工，九子枢纽蚌埠往滁州方向 D 匝道，蚌埠往淮南方向 F 匝道，滁州往合肥方向 A 匝道临时封闭，淮南往合肥方向 H 匝道临时封闭，预计6月30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主动关注所在地的天气预报和事故灾害的信息发布，注意防范。
4: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位置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2: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7: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直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昨天、今天和明天啊，看一看各位的留言。来看一下给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各位都留下了哪些鼓励的话。舅舅说不介意曾经的过往啊，就现在特别容易快乐，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再来看凌乱了，过去的自己已经很棒了，未来的自己呢要好好的爱自己哦。喜气洋洋说你要活得像自己啊，不是像年纪。这个不是每一个人生活都活得很正确，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最舒适最舒服的活着。
2: 如果现在被你发现一定会生气，花了好多时间。
1: 再来看一下唧唧歪歪啊，过去的自己不要害怕，不要自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未来的自己，你已经拥有了很好的人生，开开心心的一直到老吧。感觉大家都非常的豁达啊。来看一下曾经小小的自己，别太内耗了，那个时候你也很担忧很迷茫。未来的自己，希望你要和自己和解，快快乐乐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要坚持思想的考量，还有命运的改变，现实的状态，要懂得珍惜和知足。你的信留言说对自己好一点啊，走出来向前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切都会好的。这个正所谓一句话，轻舟已过万重山，对不对？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忘带作业就是天大的事情，高中的时候啊觉得考不上大学就是天大的事情，恋爱的时候觉得和喜欢的人分开也是天大的事情。其实我们现在回头看一看啊，那些难以跨过的山其实都已经跨过了。也就是说呢，以为不能接受的也都接受了，其实生活呢充满了选择，遗憾呢也不过是常态。其实我们人通常呢，无论是做什么选择都会后悔，对不对？大家总是习惯的去美化自己当时没有选择的那一条路，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啊，就算时间重来一次，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那么故事的结局还那么重要吗？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再来看啊，阿鱼姑娘说你很好，你也会更好，我们都希望如此啊。再来看一下普通市民说你想要的啊，一一都会实现。另外PS 不要熬夜，身体健康最重要。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那么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17:46来到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2: 数字30来关联，对应着气温的变化和空气湿度的高低。具体来看，首先是气温30度以上，主要是在北方。预计今天开始呢，北方的气温会持续的反弹，接下来3-4天多地的气温都会连续的不断的攀升，尤其本周末前后多地最高温会达到30度以上，刷新今年以来新高。尤其下周初的时候，北方华北平原及周边一带会迎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也就是达到或超过35度，这也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特别是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届时最高气温甚至有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天气酷热。而大城市当中，像郑州、石家庄、济南、银川，未来几天都可能会气温陆续达到一个新高，尤其下周初可能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提醒在北方和要来北方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高温区尽量的减少午后暴晒，户外做好遮阳，注意补充水分。在南方呢，则是30度以下，因为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南方今天多地是继续降温的，普遍的最高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偏低于常年同期。而明天起，南方也会迎来升温，但是总体而言升幅不及北方。在本周末的时候，南方多地最高气温虽然上升了，但是依然是在30度以下，明显的偏低于北方多地。那通常在立夏节气呢，入夏的范围会从南方的江南逐渐的向北达到北方的华北南部一带，而今年结合当前的预报，接下来几天北方的暖热程度将会超过南方的江南，所以很有可能北方华北平原今年会早于江南率先开启入夏进程。再来关注空气湿度的30%，这是今天午后相对湿度的一个预报。可以看出这些暖色的区域呢，也就是北方大部都将是低于或等于30%，还是比较干燥的。这主要就是因为刮风，像今天和明天两天华北黄淮一带风力普遍还会达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家在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火，室内呢则要注意保湿补水。但相对而言，南方的湿度就大一些，因为下雨。前两天南方经历了一轮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今天随着冷空气快速向南推进，南方整体的降雨也会向南收缩减弱，主要是在福建、广东一带，局地依然需要警惕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依然可能会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为此，早上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提醒往来广东、福建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而预计这轮过程结束之后呢，本周末南方的降雨主要是在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南一带，范围还是不小，但是总体是偏弱的，小到中雨为主。而江南多地未来几天则会转晴。那再往后展望，预计南方下一轮较强降雨会从下周12号开始，未来我们保持关注。好了，天气呢就先。
1: 好的，说到天气啊，最近这个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凉的啊，这个像我今天穿的少了一点，就明显的感觉到不太舒服了。希望大家这个早晚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多穿一件外套啊，不要脱得太早了，不要把外套啊这个长袖的衣物脱得太早。再来看一看有关于节气的相关知识，立夏时节我国南北方天气有何不同呢？
3: 说到立夏，其实对于我们国家，因为幅员辽阔的南方地区可能已经立夏了，而北方地区可能刚刚入春，就是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所谓的立夏，如果气象学上来讲的话，就是5天的平均要等于或者大于22度，你才能说是入夏。所以真的在立夏节气的时候，可能在福建南岭这一带以南地区真的是入夏了，而其他地区是逐渐向北的话，离立夏还有一段的距离。所以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就可以想象空中的大气环流也是有区别的。 因为太阳高度角南北几乎差不了多少，但是南方已经暖湿气流开始控制了，而北方往往还是大陆高压，这种大陆高压其实往往是相对偏冷偏干的。当然我们说在立夏季节的时候，北方有可能最高温度，因为白天日射条件好偏高，但是它因为相当于是干暖，所以它的体感和南方那种暖湿体感又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在北方哪怕夏天它温度高，但是相对偏干，太阳底下和树荫下气温就会有明显的区别。而南方呢，因为湿热，你就感觉到一种闷热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初夏的时候，其实南北因为受到了天气系统控制的不同，而产生了一种体感上的舒适程度的一种不同。
1: 今天5月8号呢是地中海贫血日，那有关于地中海贫血需要补铁究竟是误区还是正确的，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4: 今天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血一般被简称为地贫，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或者认为就是营养缺乏导致的贫血。这两种看法实际上是对地贫最大的误解。
5: 我国地贫基因携带者约有3000万人，地贫是我国南方广西、广东、海南等省份一直高发的重大遗传病。比如广西人群地贫基因携带率高达20%至25%，也就是说每5人中就有1名携带者。而且地贫与普通贫血有本质的区别，按照贫血治疗不仅无效，还可能延误病情。
6: 地中海贫血又叫海洋性贫血，最早是在地中海沿国家被发现的，它是由于常染色体基因缺

0: 次体基因缺陷而导致的一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而普通贫血如缺铁性贫血，主要是因铁缺乏等导致血红蛋白合成减少的营养性贫血，两者发病机制不同。临床上，地中海贫血根据严重程度通常分为轻型、中间型和重型三类。轻型患者可能无症状或仅有轻度贫血、易疲劳等表现，中间型患者在幼童期会出现贫血、肝脾肿大、黄疸等症状，重型多于出生后3到6个月发病，需终身输血维持生命。
1: 对于轻型的地中海贫血，可以仅观察、定期复查即可。那么对于中型的地中海贫血，则需要根据血红蛋白的水平，按需的进行输血和去铁的治疗。而重型的地中海贫血，除了规范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之外，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方法，比如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和新药的治疗等等，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选择。
2: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共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时间来到18点01分，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加组路况编辑童蝶。童蝶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环湖东路到合怀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安徽省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西三金台高速河渠南段安徽蚌埠站、涂山怀远站、蚌埠西站出入口都是临时封闭状态。西三金台高速河渠北段安徽藤湖机场站入口封闭状态，出口是正常。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哎，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时间来到18:09，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芡实，一起来解锁啊，用芡实制作的一些养生药膳，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3: 吃饭，吃点东西就闹肚子，浑身还沉甸甸的，提不起劲儿。而不起眼的芡实，据说在对付这些夏季常见的小麻烦时，藏着独到的本事。
4: 夏季呢，人们容易贪凉，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腹泻。其实呢，芡实呢，它也有涩味的特点，就能够收敛止泻，尤其是和脾虚型的慢性腹泻。此外呢，芡实还归肾经，就是说它既能够健脾止泻，也能够固摄肾气。夏季呢，人们一般也都爱待在冷气开得很足的空调房里面，这是很容易伤肾阳的，导致呢腰膝酸软、尿频，严重呢会出现肾虚、夜尿多、遗精滑精，女性呢也会出现白带多、小便清长等等。那充分说明呢，芡实能够针对肾经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固摄作用，也就是它的温补肾气、固摄肾经的功效体现。
3: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单看食材，芡实山药与虾仁似乎只是寻常搭配，可从中医配伍的角度细究，它们的组合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门道？专家告诉我们，这其中的搭配玄机可不简单。
4: 芡实山药炒虾仁呢，这三种食材的搭配是一道典型的健脾固肾的药膳，反映中医呢脾肾同调、阴阳兼顾的原则。首先呢，芡实加山药，两者呢均归脾经和肾经，从健脾那么到脾气充足就可以化生气血，那么化生气血了，精血又可以相生，可以养肾。然后呢，肾气足，这为先天之本充足，可以充养脾这个后天之本。大家看，从头到尾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山药偏补脾阴，而芡实呢偏固肾气，避免呢它们各自单用会有所偏颇的一个弊端。虾仁呢在夏天食用，不助热，不上火，还能补充蛋白质。其优质蛋白呢，它可以作为一个营养的载体，帮助芡实多糖、山药皂苷等活性成分的吸收。
3: 那么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到底适合哪些人吃呢？
4: 首先呢，它就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容易出现腹泻、消化不良，平时就需要健脾祛湿，建议呢食用呢芡实山药炒虾仁这道药膳，每周呢大概2到3次。那如果说想增强这个祛湿的效果的，那就加上茯苓，增强这个健脾的效果。其次呢，也适合一些肾虚体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最典型的症状就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或者夜尿多、性功能减退，建议呢每周食用1到2次，搭配枸杞子、虾仁呢也可以增加到200克左右。还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就是更年期的女性，那么她们容易出现潮热盗汗、骨质疏松，那就需要补益肾阴，每周2次，山药呢可以增加到150克，虾仁呢减到100克，可以加入水果，就是我们说那个树莓，中药当中呢把它拿来就是覆盆子，那么放在一起可以达到一个养阴生津补肾的一个效果。
3: 别看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模样清爽，仿佛做起来也不难，可其中藏着的烹饪门道偏偏能决定成败。单说焯水这道工序，从时长到顺序的细微差别，就足以让食材的口感天差地别。
5: 大家好，咱们今天带来这道药膳叫做芡实山药炒虾仁。咱们这道菜呢，主料是芡实，然后山药和虾仁，辅料呢给了一点青豆和彩椒和木耳。芡实啊，咱们今天选用的是鲜芡实， 如果家里没有鲜的呢，没买到鲜的，用干的要提前泡，泡上20分钟或者半小时左右，然后泡完之后，再按照咱们现在的操作步来操作。首先呢，咱们把山药给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分别进行一下焯水啊。首先呢，咱们给芡实和青豆一起给它焯水，因为芡实和青豆啊，它都属于这个豆类，所以呢煮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咱们就先给它
1: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5: 给它进行焯水，然后接着呢，咱们把虾仁也进行一下焯水。虾仁焯水呢，就做到它变色，变成红色就可以了。接着咱们最后啊，给它下入山药。为什么最后放山药焯水呢？因为这山药啊，一焯水之后，这个锅里的汤就变成粘稠的了。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就起锅烧油。给它进行一下葱姜的炝锅，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就一次性倒入锅中，进行一下快速的翻炒，在这翻炒过程中呢，简单的给它进行一下盐的调味儿，调完味儿之后进行快速的翻炒就可以出锅了。
3: 只是再动人的美味也并非人人皆宜，总有一些群体需要谨慎食用，更何况芡实与某些食物还存在着搭配禁忌。接下来这些食用干货您可得好好记牢了。
4: 首先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不宜食用，因为芡实呢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不宜消化，那么可能会加重你的腹胀、嗳气等症状，建议呢少量食用，每日不超过10克。如果一定要使用这味药膳呢，可以搭配容易消化的，比如说煮点陈皮水呀，或者呢平时喝点小米粥。第二个呢，就是严重便秘的人群呢是不宜食用的，因为芡实呢它是具有收敛固摄的作用，可能会抑制你的肠道蠕动，加重便秘。建议便秘期间呢是避免食用这道药膳。还有一些食材呢不宜与芡实一起来食用，比如说柿子，里面的鞣酸与芡实蛋白相结合，形成难以消化的沉淀，会加重腹胀腹痛。还有一个呢，就是螃蟹啊、绿豆啊等寒性的食物，容易削弱芡实的健脾效果，降低养生功效，还可能引起腹胀。还有像浓茶、油炸食品等等，都容易加重消化道的负担，要尽量避免。
6: 依傅斯惠在《饮膳正要》里头记载，就是元世祖忽必烈远征的时候，常以芡实粥固护将士的脾胃。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汤，是芡实桂圆煲鸡。
7: 这些食材呢，我们也摆在我们的桌面上了。芡实，很多南方朋友非常了解啊，又把它称为鸡头米。
6: 对
7: 啊，还有桂圆，还有五指毛桃，底下还有两位配搭的，这个大红枣和枸杞。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啊。
6: 对，芡实呢，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它能够主湿痹，固摄我们的脾阳。那么桂圆呢，它和鸡肉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甘温补脾的，合在一起搭配就符合我们饮膳正要说夏月宜温养之说。另外汤里面呢可以加入这个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在南方地区可能广为使用，它呢是也归我们的脾胃。五指毛桃它能够祛湿，然后有一个健脾补肺然后行气利湿的一个作用。那么在临床上呢，可以治疗这个脾胃虚弱引起的这种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腹胀腹泻等等。而且它这个五指毛桃呢，它煲起汤来有一股特殊的这种 椰奶的香气，
7: 哦，
6: 很香很香。
7: 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两位搭配的，一个是大红枣，一个是枸杞。
6: 嗯，这个大红枣呢，就是更是我们日常的这种食材了哈，
7: 嗯，
6: 能够补血，然后健脾胃。我们很多的中药里面也会加这个生姜和大枣来护护我们的中焦，调理我们的这个脾胃。
7: 嗯，
6: 啊，枸杞呢，枸杞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哈，能够补益我们的肝肾，
7: 嗯，
6: 也是一个偏温的一个食材，所以呢，它们这个放在一起煲汤，这个颜色也很漂亮，内容很丰富。
7: 好，所以我们刚才介绍这五种主要的食材哈，起到这个固护脾胃的作用。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名字，芡实桂圆煲鸡做这样一个汤菜，听起来就特别的美味，特别的滋补。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大家千万别走开，跟着我们的药膳大厨一起去学习一下吧。
8: 芡实桂圆煲鸡呢，我们用的原料有老母鸡，然后我们用了五种中药材。想要做好这个老鸡汤呢，我们要注意几个点。我们把切好的鸡块放入冷水当中，加入葱姜，大火烧开，然后加入料酒，然后撇去浮沫。我们把浮沫撇干净以后呢，就可以加入我们其他的原料。我们依次加入泡好水的那个芡实、桂圆、红枣、五指毛桃，然后大火接着烧开，然后还要加入一个调味的原料，就是黑胡椒和白胡椒。黑胡椒和白胡椒加入是为了更好的提鲜，然后我们大火烧开之后，盖上锅盖，转小火，大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就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盖，调入枸杞和盐就可以了。
7: 好，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芡实桂圆煲鸡，芡实健脾，桂圆补血，简直是脾胃的充电宝啊。那还得问问啊，有没有吃这道菜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哪些人可能不太适合使用。
6: 还是那种就是比如说脾胃功能极差，它这个就是胃脘湿滞比较重啊，就是不消化啊，胃脘胀满的这种人群啊，稍微要注意一点，少吃一点或者是不吃。
9: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既美味啊，又能兼顾脾胃的这么一个药膳，叫姜香茯苓味牛尾。
7: 哎
9: 啊，这个配料啊，是这样的，就是它牛尾啊，主要的肉类就是这个牛尾。
7: 嗯，
9: 然后里边有这个铁棍山药。
7: 嗯
9: 啊，有茯苓，有芡实，有莲子和姜。
7: 嗯
9: 啊，有这么几味。你比如说这个姜的这味药，姜的这味药跟牛尾啊，就是比较搭配的。
7: 嗯
9: 啊，牛羊肉类似都适合加一定量的姜。
7: 嗯
9: 啊，中医过去不是有当归生姜羊肉汤吗？
7: 对对，
9: 这姜和羊肉、牛肉都是很好的搭配，能够把它那个补的那个劲儿能够比较好的发挥出来。
7: 嗯
9: 啊，另外呢，就是再加一些我们这个莲子芡实这样的东西。这个莲子芡实啊，在中医里边全都是这个健脾补肾的药啊，当然它也是食物啊。但是这两个药呢，它的特性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它能够除湿。
7: 嗯，
9: 莲子芡实都是从水里长出来的。
7: 嗯
9: 啊，但是它你看它自己就不带湿。
7: 对
9: 啊，它有这个排湿的作用
7: 啊，
9: 甚至利水渗湿的作用。
7: 嗯，
9: 你看它虽然能够健脾胃、利水渗湿，但是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管它叫收摄的作用。
7: 嗯
9: 啊，你比如说能够固肾涩精啊，对遗精的治疗啊一般都用这种药。还有呢，就是大便不成形，大便溏薄，你一天好几次大便，或者你稍微吃点凉东西就大便就不成形了，这样拉肚子的，它也固摄啊，它呢也收得住。所以这两个是健脾固摄的非常重要的啊佐料。嗯，还有一个是茯苓。茯苓就是能够补脾益气啊，而且能够化痰祛湿安神啊，它是作用比较全面的一个。还有就是山药，山药也是这个健脾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它能够走这个肺脾肾三脏，它的补益功能比较强啊，而且呢也是对脾胃功能弱的效果好。
7: 好，谢谢您啊。所以您刚才给我们推荐的这叫炖牛尾的大餐究竟该怎么做，做出来它的卖相如何，好吃不好吃呢？咱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药膳大师为我们实际操作一下。
8: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道姜香茯苓煨牛尾。首先呢，我们牛尾要飞水，飞水之后的牛尾呢我们放在一边，然后起一个油锅， 爆香葱姜大料炒出香味。好，然后我们下入刚才沸好水的牛尾，烹入料酒，然后我们加入生抽老抽上颜色。好，我们现在下入一个关键的原料，叫做蜂蜜，然后下入开水，水要稍微多一点。锅烧开之后呢，我们放入南姜、茯苓、莲子、芡实、桂圆肉，然后还有陈皮一起烧开。烧开之后，我们再加入刚才切好段的这个山药，我们倒入高压锅当中，我们盖上锅盖，大火烧开，转小火压大约20到25分钟之后呢，倒入炒锅当中，用大火收汁，把整个汤汁收得非常浓稠，然后我们放入盘中，浇上原汁就可以了。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
3: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六。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

0: 18:31，一起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南一环路从五里顿立交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目前相对拥堵。高速方面，河徐路段无为服务区临时关闭，京台高速河徐南段与会服务区双向关闭。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出现食物中毒症状或者误食化学品时，应该及时用筷子或手指伸向喉咙深处，刺激喉咙壁、舌根进行催吐。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All right, here we go.
1: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2: 18:39，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和健康有关系。酒后不太适合喝什么 ？A 是果汁 ，B 浓茶 ，C 咖啡。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解答这一道题啊。好，来，大家互动起来啊，酒后不太适合喝什么，果汁、浓茶还是咖啡？来看一下，诺诺选择了 B 浓茶，香菜丸子选择 C 咖啡，再来看啾啾选择 B 是浓茶。

再看吴老师选择了 B， 牛角包选择 B， 蜘蛛丝选择 C， 咖啡。大橙子选择 C， 咖啡。酒后啊，其实不太适合喝浓茶的，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这个蜂蜜水啊，解酒。这个酒后乙醇呢，会通过胃肠道进入血液，那在肝脏当中呢，转化为乙醛之后呢，会再一次转化为乙酸，乙酸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之后排出。那喝茶的话呢，这个茶叶当中的茶碱可能迅速的对肾脏发挥利尿的作用，从而促进尚未分解的乙醛过早的进入肾脏。那它呢是一种有害的物质啊，酒后喝浓茶极易发生肾病啊，而且呢酒会刺激心血管，这个浓茶具有兴奋心脏的作用，酒后喝浓茶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好，我们再来一道文学常识题啊，四书不包括以下哪个选项？四个选项 ，A 是《大学》，B 中庸 ，C 春秋 ，D 论语。四书啊，首先是哪四书 ？A 《大学》，B 中庸 ，C 春秋 ，D 论语。啊，四书不包括这些的哪一项？来，四选一。来看一下小红薯选择 C 春秋，姜姜姜姜，还有番茄鸡蛋汤选择 C 春秋，某某选择 B 中庸，我睡了选择了 A 大学，低调的磁铁选择 C 春秋。再来看顾之川选择 B 中庸，对蛋敏感选择 C 春秋。卡卡也同样选择了 C。 好，这道题啊，四书不包括，正确答案应该是 C 春秋。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春秋呢是属于五经，对不对？好，来看一下这道生活常识题啊，各位有没有登过高山啊？大蜀山不算哈、啊。这个高山上煮饭很难把饭给煮熟，这是因为什么呢？ A 是高山上有雪太冷了， B 高山上没有炭， C 高山上风太大，火一点就灭， D 高山上气压太低。来，这道题送分题啊，高山上煮饭很难把饭煮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病入膏肓选择了 D，D 是高山上气压太低。小叶选择 D， 再有对蛋过敏选择 D， 卡卡选择 D。好，再来看一下，幸福、漂亮、聪明这位朋友啊，选择了 D， 你这名字起的。某某选择了 D 啊。康萨选择了 D， 高山上气压太低。再来看一下啾啾，同样也选择了 D。 那么这道题恭喜大家啊，都答对了。高山上煮饭很难把饭煮熟的原因呢，是因为高山上气压太低了。这个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大气压强越小，气压低沸点随之会降低，所以说呢，饭很难被煮熟。好，这道题，哪一个颜色代表和平？各位，有解锁过这道题的知识点吗？A 是白色， B 红色， C 绿色， D 蓝色。这四个选项哪个颜色代表和平？

好，我们来看一下卡卡选择了 A， A 是白色。再来看杏花微雨选择 C 绿色， Momo 选择了 A 白色。来看一下康萨，这位朋友选择了 A 白色。小叶选择 A 白色。这道题啊，哪个颜色代表和平？再来看洛伊城还有香菜丸子，同样也选择了 A 白色。正确答案就是 A 白色。白色呢，通常被视作为和平的象征，比如说白色的和平旗帜。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的轮廓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脆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

0: 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1: 吁吁。
4: 哎，大人，

0: 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1: 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2: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1: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3: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3: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山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崖香飘万里，四季笋翠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0: 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

0: 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1: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0: 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2: 嗯，真有此事？
3: 禀皇上，确有其事。
2: 嗯，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3: 啊，皇上三思啊！
2: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4: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0: 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嗯，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嗯，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身边的事，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BAB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